0: 呀，这都不是你过对呀、
1: 啊！你
0: 那么结婚，你跟我结婚了，跟我结婚了，你爹就知道你才是你过，我为啥了？
1: 不，这才是什么呀，别人呗。